0: 品满额直降，享八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刚刚陈晓东的一首啊，我比谁都清楚，这首歌呢也有一些年头了，可能会懂你等的懂的这个更多一点啊。那他呢也用他这种独特的这种怀旧感的这种嗓音告诉给我们啊，有些心事呢自己比谁都清楚，而有些答案呢藏在风里等着我们去感受。就像此刻那八月的清晨啊，那早上的阳光呢透过窗，有没有呢一阵微风刚好掠过你的耳畔呢？那接下来的时光呢，我们把这份轻盈与自由送给正在路上准备出发的你。这个来自 Sophia Zill Money 带来的 Breeze。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哈。福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为大家精选两款好物，分别是雅诗兰黛五件套和欧舒丹护手霜，价格都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这一时段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超爱的这雅诗兰黛五件套哈，它是属于明星修护五件套，平时呢单买一瓶精华就要上千的，那现在呢整套拿下只要799，但是今天呢你不用剁手了哈，我们商城的七夕礼遇季，那雅诗兰黛的修护五件套全都是大正装，只要799，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没有落地费，我们呢是享受到的是汇率优势和税费补贴，所以呢才能给到大家799这样优惠的价格，赶紧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赶紧去下单吧。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甜蜜的声音来自双声带来的恋爱的季节，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呢，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的节目，我是子娇。那今天呢是8月15号啦，多云，20度到29度，东北风1级，空气质量优。此刻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啊。那首先看到的是橡树街，那我们了解到的是博信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解放大路辅路从天宝街到万宝街，西向东的方向我们看到呢是需要5分钟的时间通过，北亚太大街从亚太大街快速路到长泰大桥北向南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天府路从下花街到新城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富民大街西湖大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博惠路，从敬业大街辅路到赤阳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亚太北大街北亚太大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东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东部快速路东荣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东凤大街辅路，从安庆路辅路到东凤大街路口东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好音乐继续伴随来自王力宏的歌《你不知道的事》。

101.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福利要跟大家来分享哈，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分别是雅诗兰黛五件套，还有就是欧舒丹护手霜，价格都超级划算。欢迎大家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啊。福利回复呢福利两个字啊。那此时段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欧舒丹的护手霜了啊，真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也是属于限时破价秒杀，只要119啊，四款这个味道，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由这个如木果的这个款式，还有呢玫瑰款，以及呢樱花款，还有就是扁桃款啊。那今天呢是属于我们七夕美妆大促，给到大家都是超底价，只要119元啊，相当于4折到手了。而且这护手霜我们真的是要随时都要放啊，就不同的包包我们都要放到，因为真的是平时爱这个做家务活的这些姐妹朋友们一定要随时来备好。那欢迎大家呢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进行下单。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5号，多云，20度到29度，东北风1级，空气质量优。此刻呢，再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到一下啊，这个路面的情况。工农大路从红旗街西四胡同到红旗街，我们看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4分钟通行。同样是工农大路啊，从长庆街到新民广场，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0分钟通行。西环城路从长白公路到青州街青州路啊，我们看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9分钟通行。延安大街从南湖广场到长久路，南向东的方向我们看到的是需要28分钟通行。工农大路辅路从工农大路路口到红旗街，北向东的方向需要17分钟通行。再来看一下万北路，从凯旋路辅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7分钟通行。那静悦大街辅路这个潭锦路附近，西向南的方向需要47分钟通行。再来看一下飞鸿路绿柳路附近。

西向北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铁北一路亚太大街辅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最后关注到的是吉林大路东胜大街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好音乐要继续伴随呀，来自林小培的歌《心动》。

101.7. No music, no life。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就爱九二七，最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最近啊，我们九二七的真是非常的繁忙啊。那好多呢，我们的这个同事哈、啊，都在投身即将要跟大家见面的8月21号的一件重大事件。什么事件啊？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号呢，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那我们关注一下啊，既然作为这个两国的这样的一个青年歌会呢，我们关注一下中国歌手都有谁啊？有大家熟悉的白小白、石头，还有温艺昕、金美儿，以及呢，索朗达吉。那俄罗斯歌手呢，会有非常知名的卡捷琳娜，还有呢阿拉纳奥啊，那亲情助阵。那中俄高校教师和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那8月21号、8月22号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那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邀你共同见证。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福利来了哈，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啊，分别来跟您分享一下。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另外呢就是欧舒丹的护手霜，价格都超级划算。欢迎大家呢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这一时段跟大家要分享到的是我们的欧舒丹护手霜，限时破价秒杀，只要119，有四个款式啊，分别是乳木果款，还有呢就是玫瑰款、樱花款，还有扁桃款哈。那么今天呢是属于我们七夕的美妆大促，那给到大家都是超底价，只要119元，相当于4折到手。那欢迎大家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进行下单。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 in life with music.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速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西方。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2: 今日嘉宾李春秀，1972年6月出生，长春易士顿眼科医院院长，易士顿眼科集团总经理。吉林省眼视光与眼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视力残疾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春市南关区人大代表，长春市南关区软环境监督员，南关区永吉街道妇联副主席，长春好人标兵。1998年6月毕业于白求英医科大学，1998年7月至2000年11月就职于三株集团任医院部任经理，2000年12月至2001年5月就职于卫企任东北大区总经理，2001年9月至2015年5月就职于吉林省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15年5月至今任长春易士顿眼科医院院长、易士顿眼科集团总经理。李春秀以呈现为纽带，连接着企业与社会，用实际行动兑现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庄严承诺，守护好孩子们的光明未来。他带领团队全方位开展近视防控工作，起身入校教授多为爱眼体操，开展爱眼大讲堂，捐赠眼保仪，建设爱眼屋等，同政府各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了更多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切实工作，受到了各部门的一致认可。随着工作的推进，他提出0到6岁青少年需建立全方位视力档案，此提案已被国家采纳，全面推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

0: 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音频收听方式之外，还可以关注我们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现在节目正在视频同步直播当中。那么今天是爱眼日，我也请到了我们的光明医者李春秀，吉林省益士顿眼科集团的总经理，为大家讲他的创业故事。保护好我们的小朋友的眼睛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需要很多方面来合作的，所以我们走进了校园，开发了多维度的一个眼保健操，也在我们的小学生中越来越普及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知道您提出了0到6岁需建立全方位视力档案，已经被国家采纳了，这个想法如何萌生的呢？
1: 当时呢，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学校的这个体检，突然发现呢，这个孩子体检呢有一个过程是什么呢？学校是检了，但很多的家长不知道，不知道，因为呢他是很割裂的，就孩子呢这个，当家长知道孩子眼睛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挺严重的了。
0: 是的，
1: 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想，那能不能说是这个，把这个孩子这个体检呢当成一个立法的这种东西立下来，让家长把它重视起来。所以当时呢，因为我还有个特殊身份嘛，我是吉林省民革的城乡二支部的一个组委，当时我们以这个民革还有一个那个省二实验的一个校医，我们呢走了很多的学校，做了很多的调研，因为他本身是在一线工作嘛，我们觉得筛查还有这个很重要。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吉林省将近4个城市到5个城市几千孩子的这个问卷，突然发现孩子对这个家长和这个学校都是有需求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提案提上去了，是以省民革的这个方式提到了这个国家的级别。所以说呢，这个另一个来说是啥呢？就是未病先治，就是
0: 对，
1: 突然发现那近视眼睛得了之后，你想是好的时候，它是难度非常大的，它不会回去，就像我们身高是一样的，人已经长得很高的个子，你让它回去不可能，但是这个眼睛呢也是这种情况的。所以说我们觉得筛查的重要性，就早知道早发现早干预，这是很重要一点，是从这块来开始。
0: 是的，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可能知道，六岁之前孩子是有那个远视储备的，
1: 对，远视储备，
0: 所以你那个过早的把这个远视储备给消耗掉，
1: 对 对, 对，
0: 那孩子可能更容易近视了，
1: 对，
0: 是不是有可能要近视了？
1: 对，
0: 我给你及时叫停了。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对吗？
1: 对啊，这个应该这么讲，这几年的这个筛查呀，对我们来说呢，在国家近视层面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贡献。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多维爱眼体操的这个在这个一个区的长春一个区的一个大面积的应用，再加上我们这个视力档案的建立，我们曾经呢咱们吉林省啊成了国家近视防控全国一共有8个城市，咱们吉林省是一个典范城市，这也是我们
0: 益士顿
1: 和其中一个区，还有这个咱们长春市教育的卫生的共同努力出来的一个结果，为我们全国的近视防控是给了一个什么？给了一个信号，也不能说是指导，就给了一个信号，觉得这种早干预是有意义的。
0: 是的，也得到了认可，
1: 认可，特别是今年应该是6月。前几天吧，5号，北京，已经下发了一个5件的一个项目，在中央电视台已经做了，就是呢这个，远视储备的检查，纳入了这个体检的很重要的一项。现在北京已经全方面的在开展，
0: 对，慢慢可能就会普及了。
1: 对，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这个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值，实际上家长原来认为是有病了之后我配眼镜就行了，突然发现后期的干预手段不如前期的一些细微的一个提示。
0: 是的，
1: 如果说今天孩子比较这个眼轴比较长了，比正常的长，那我们就想一想，你这段时间是行为的这个问题啊，还是饮食的问题啊，还是说还是孩子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个遗传因素啊，我们都要去考虑。
0: 是的，都要规避掉。
1: 对对对，
0: 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可能对眼睛的健康更重要。
1: 对啊，特别是我们一直在讲呢，一拳一尺一寸，虽然说是大伙一直讲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实际上就是要在0到6岁之前，特别是6岁之前，让孩子减少远视储备的值，就像他说的，他生下来之后家里给他存了500块钱一样，
0: 是，
1: 这最好是这个钱先别花出去，
0: 对，
1: 一旦花没了之后，我们就要找原因，
0: 对，
1: 是因为他的兜漏了，还是说钱丢了，就要找这个因素啊。
0: 对呀，500块钱没了，慢慢就是负数了，
1: 对啊，
0: 那就近视
1: 了，对对对，
0: 其实他不单单是 我给孩子我检查视力，我配眼镜，或者说我做手术，我为什么不专注于就是这条路，我就好好赚我的钱呢？

0: 你会想过这个问题吗？会有人质疑吗？
1: 实际上吧，就是这个问题吧，有好多人问过。在特别有一个场景，每次到我们医院的时候，能见着我们租那个房子，很大的房子里边呢，用了一层做了一个科普基地。
0: 是的，我们有一个眼健康科普馆，
1: 好多人都在问这，说你看你这个眼科医院看着不是说的那些手术室啥的，有这么一个科普基地，实际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平时，特别是我也平时在门诊是给一些咨询的，他们发现你无论是你有多大的一个能力，就是你一个小时你只能看一个孩子。
0: 是的，
1: 但是呢，孩子的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说我们就觉得，那我们要开放出这个科普教育基地。这个看病呢只是一个方面，如果说让家长和孩子们能共同来体验一下眼睛的一些问题，通过这个科普的方式，或者是互动的方式，还有沉浸式的方式，让他去了解什么是近视，什么是远视。我觉得这种想法的话，家长可能就会更重视。所以说我们就毅然地开放出来了我们益士顿的科普教育基地。应该说是已经快十年的时间了
0: 啊，这都已经快十年了。
1: 1.0的一个版本，我们结合着临床上的，还有一些这个眼镜的相关知识，还有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些科普教育，说它里边涵盖着很多的课程体系。比如说我们的颜色，有关于我们这个物理的问题，因为有光嘛。还有我们的化学的问题，因为这个色彩之间一些搭配之后就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职业教育的问题。
0: 职业教育，
1: 对，因为好多小朋友，因为曾经啊我们各种因素吧，很多人说这学医好和坏，对他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认可，但是那
0: 还有对那个医学生的培养，
1: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突然发现啊，小孩子们穿上这个小的这个医生，这个我们的白大衣之后，他就有那种职业感。
0: 是的，
1: 完了之后呢，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互动的项目，跟父母，母亲可能是家里的家长呢，闭着眼睛让他领着走一走，突然发现啊，眼睛的重要性，如果说家长呢，只天天告诉你眼睛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孩子们没有亲身体验，
0: 对，
1: 完了我们有的时候还要反过来，哎，那个让他把眼睛闭上，让家长领着他，或者是让他自己茫茫地走上一段路，他会觉得很害怕。所以这种亲身的体验，他有两种感觉。有个小朋友说呢，我一定要很好的爱护我的眼睛。第二啥呢？我以后要去当兵，或者是我要去当医生，因为他觉得这个职业很神圣。
0: 是的，
1: 我觉得这是科普教育的一个给，刚刚有一些想法的孩子，给他植入了一个信号。让它更明晰，
0: 这也是我们最得意的设计的一个关键点吗？
1: 对对对，
0: 就是让更多的孩子意识自己意识到保护眼睛的重要性。
1: 对对，
0: 它与我的未来是息息相关的，与我整个这个身体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你想，如果说眼睛出现问题了，实际上我其他部位再健康，可能你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
1: 对对对，你看今天因为是爱眼日嘛，我们今天又举办了整个我们这个长春市的一个跳绳比赛。
0: 跳绳比赛，
1: 因为你突然发现，只要是你戴着眼镜跳绳，它就会有危险。
0: 是的，
1: 眼镜无论配多好，它可能框架眼镜就会掉。但是呢，我们告诉他就是，不戴眼镜，或者是保护好眼睛，就最简单的这跳绳的动作，它也是很舒服的。
0: 是的，
1: 让孩子们切实感觉到眼睛的重要性。
0: 是的，因为有生活中不便的地方太多了。
1: 对呀、
0: 那刚刚我们说了，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科普方面的知识，包括我们也建立了很多行业标准。那我记得有一本书叫《孩子习惯好，近视来不了》这本书，我觉得今天咱们可以也聊聊这本书。如果说就是让孩子和家长记住书中的一句话，您希望是哪句话或者是哪个部分？
1: 这个部分里边呢，实际上有几个维度。我们在那个书里边呢，从营养、坐姿，还有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家校社这几个维度一直是阐述了。比如说我们在家庭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强调是孩子这个写作业的时候这个灯光的重要性啊，灯光的重要性。完了呢，在学校呢，我们强调了这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的握笔的重要性。我们一直说这个握笔的姿势，那我们呢在后期的话呢，我们在这里边又阐述啥呢？就是家校要联动，不能说是孩子在学校的行为家里不知道，家里在学校行为这个孩子不清楚，所以说我们建议啥，就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良好的习惯对这个孩子后期的近视防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分防啊，相当于十分治，我们在这里边实际上基本阐述他这个习惯的重要性。
0: 其实就是在这本书里，我们觉得重点就是我们要做到三方联动，社会一方面，学校一方面，家庭一方面，我们要共同努力，重视起孩子的这个眼健康。
1: 对对对，
0: 从无到有，从一家店到28家连锁，又从视光中心到产学研教综合体，这25年，您认为个人最大的认知升级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体系化的建设吧。这个体系化是什么呢？一是我们自己完成了，就是这个小作坊到这个连锁机构，到这个人员培养的一个体系。另外来说呢，就是啥呢？近视防控体系的搭建。这个过程呢，由单纯的这个无论是中医的治疗，还是西医的治疗，还是眼镜，它都没有在这个体系里边充当着绝对的作用。我们认为是啥呢？就是看病或者是近视防控，首先是要把它诊断清晰。诊断清晰之后，任何一个产品都会在这个体系里边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就我们说要知道它是啥原因。因为你知道什么原因之后，你才能解决办法。你不能说是眼镜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我们认为这个孩子可能专业一点说的，这个孩子有这个屈光参差特别严重。就是这个有点专业术语了，就是一个眼睛50度，一个眼睛200到300度。如果说你去给他配个眼镜之后，他就会不舒服。那这里面在专业的层面，他就会出现不等向的问题。那我们配不配眼镜？配眼镜，它不是普通眼镜，它是一个不等向的眼镜。那如果说这个孩子眼睛再有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斜视的问题，那我们都要去考虑。那里面可能还要加一个训练。所以说，25年里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体系的建立，我们管理的体系。还有培养人的体系，还有近视防控体系的搭建，对我们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0: 对，就是这么多年最大的认知提升是体系的建立和提升。
1: 对对对。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是体会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从一个医生变成商人，还是从商人我们又回归到了医者？
1: 我觉得他俩吧不割裂，但是呢也有这个很重要的联系。同这个好多同学也说是你是商人中最好的医生。我呢也是一生中最好的商人。
0: 是的，
1: 我觉得是啥呢？是对这个两个职业也好，或者对他这个怎么去理解。因为如果说我们医生只是因为看病而看病，我觉得他有点狭窄了。但如果我商人呢只是因为赚钱而赚钱，那我觉得他也是狭窄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做一个如果说服务社会的情况下，我觉得我更愿意当一个商人。因为啥？我有能力去服务社会。但是对于患者来说，我更愿意当一个好医生，因为我能帮他解决问题。是这种情况。
0: 所以商人和医者是不会割裂的。
1: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相互融合得很好。
1: 对对对，
0: 益士顿做得也很好。在这个过程中，益士顿603万人次的免费视力体检，2363所学校。这个数字背后呢，我相信应该有很多难忘的瞬间。有没有比如说哪个孩子或哪段故事你觉得非常的难得？有没有改变他一生的一个契机？
1: 这有啊，应该现在回想起来身上还有很多的。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小男孩，是姥姥自己带，孩子学习很好，但是他眼睛就是出问题了。出问题之后呢，找到我们的时候呢，身上奶奶的条件是不好的。但是奶奶会说的，无论什么样情况，我都会给他来治眼睛。当时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因为那孩子，我记得他是一个极大附中的一个孩子。这个用了中医的方法，又用了西医的方法，又用了现代化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角膜顺镜的方法。最后，这孩子在我们共同努力下，这个孩子的视力控制是非常好的。因为非常有幸哈，这个孩子都已经在上海非常好的一个外企上班了。那天我还突然
0: 工作了，
1: 已经工作了。
0: 哎呦，
1: 所以呢，这个孩子的那个那什么，他的妈妈，因为当时是姥姥带，因为没见过他妈妈。后期他妈妈来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就是李大夫？”我说：“怎么？”他说：“孩子对你特别感谢。”所以说呢，那个孩子呢，如愿以偿的走上了他的一个工作。因为当时的时候，孩子的一个近视对他的家庭来说还是很那什么的，很重视的一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师大附中的好多孩子。师大附中呢，我觉得有一次，他们传来说的，因为附中和那个是无论是附中还是吉大，每年都有保送的嘛。
0: 是，
1: 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一个是啥呢？有一次，这两个学校中有一个很好的数字，将近10个孩子保送到那个清华。但是呢。
0: 哦，
1: 他们那个跟我说的，其中有7到8个孩子都是我们给他治过眼睛。
0: 哦，
1: 所以说我觉得很开心，非常的开心，
0: 概率很高啊，
1: 概率非常的高，
0: 比例很大
1: 啊、嗯。甚至有一个孩子，当时我们做一些老顾客答谢的时候，这孩子保送到北大，
0: 嗯、
1: 他一定要跟我说：“阿姨，我一定要告诉弟弟妹妹，
0: 嗯，
1: 这个眼睛的重要性。
0: 嗯”
1: 嗯嗯，这是所以说呢，无论是有钱的没钱的，就家里对孩子眼睛重视的，
0: 嗯、
1: 我们都曾经这个给过他们很多。
0: 嗯，
1: 最值得这个现在还一直在做帮扶的一个孩子啊、
0: 嗯
1: 一个小女孩，
0: 嗯
1: 啊、先天性的这个白内障，
0: 嗯
1: 白内障之后术后的视力一直不好，所以说这个孩子从小学，这孩子从4岁，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到了快10岁了，
0: 嗯，
1: 我们还一直在给他做规划，
0: 嗯，
1: 孩子能够完成学业，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嗯，很重要。
0: 嗯，其实这一个个孩子，一个个真实的事例，
1: 嗯，
0: 就觉得值了，
1: 值了，
0: 嗯，就很欣慰了。
1: 甚至有个小孩，一个小女孩，因为这眼睛跟我们很熟悉，
0: 嗯，
1: 她甚至要去做做整形的东西，还来问我，李姨，我应不该做？我说这个不太能给你意见，因为我对眼科是了解的，
0: 嗯、
1: 其他的科没有那么了解的话，
0: 嗯、
1: 我不能给你建议、
0: 嗯。
1: 说明什么？通过眼睛的这个治疗，
0: 嗯、
1: 或者是他的一些我们的帮扶，他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信任。
0: 嗯，
1: 很大的信任。
0: 嗯，我们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也交到了朋友，
1: 对、嗯，
0: 建立了信任。
1: 嗯，
0: 然后这其实也是，无形中的活广告，
1: 嗯、哼哼，
0: 就是很多人在这里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1: 嗯、
0: 所以就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我们的口碑也是越做越好的。
1: 嗯、哼哼，
0: 这个过程中就是离不开我们很多意识顿人的共同努力。当时你面对那些乡村学校的一些环境，还有孩子的习惯，
1: 嗯。
0: 你当时觉得最揪心的一幕是什么？后来你做出哪些改变了吗？
1: 嗯，实际上我们就是应该是发生在近一两年吧、
0: 嗯、
1: 我们上一个学校去，学校很大，环境也很好，但是突然发现一个班级就那么两个孩子，所以说那老师呢也投入了人力和物力就来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现在农村的孩子少嘛，
0: 是的，
1: 我们那后期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帮助这些孩子能够走进什么呢，让他们这个通过书本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爱心的传递，
0: 嗯，
1: 甚至呢我们去帮他做一些什么这个教程啊课程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孩子4年级我们帮他教教怎么去写作文，
0: 嗯，
1: 所以说这最主要我们有一个蒲公英计划走进那个梨树的叫村家小学，
0: 嗯，
1: 这个孩子我们一直在对他有个帮助，原因是他觉得学习很好，突然发现有一段时间不好了，我问老师，老师说不清晰，但是我作为一个医生很敏感，我一看这个孩子就是近视了，
0: 嗯，
1: 我说那你不行啊，我说你近视，后来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学习不好，他说我也看不着东西
0: 啊、
1: 所以在这个过程我突然发现、
0: 嗯、
1: 啊，这个一是体检，二是呢、
0: 嗯、
1: 这个孩子我们持续在这个他做帮扶，
0: 嗯、普及还是任重道远、
1: 对啊，所以说我们就到下边给他去讲课，让孩子重视，或者是我们定期的给他送一些那个视力的自我检测，
0: 嗯，
1: 让老师能够帮助孩子们来发现，这是我们用爱心能够传递吧，
0: 嗯、
1: 让每一个环节呢，都让这些孩子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1: 嗯、
0: 我们对这些乡村的学校和孩子也做了很多的支持。
1: 嗯，
0: 所以这么多年的从医经验里，您眼中的光明医者到底是什么？是技术呢？是设备啊？还是别的什么？
1: 哎呀，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啥呢？一颗爱心。
0: 嗯
1: 嗯，因为你有了爱心之后，你突然发现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都能去解决。
0: 嗯、
1: 在这爱心的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去坚守一下，
0: 嗯、
1: 让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相信这个任何方法也好，任何这个问题也好，我们都会用一种方式来解决它。
0: 嗯
1: 嗯，这就是我觉得爱心的一种重要性吧。嗯嗯
0: 嗯。就是要有爱心，做一名医者也好，光明医者更是，我们要有爱心。
1: 嗯、
0: 那如果有机会对25年前的自己说一段话，您选择说什么？
1: 25年，实际上呢，25年呢，我觉得就是坚守吧。嗯，这25年的坚守，我觉得呢，孩子的光明未来呢，真的会因为我们的坚守或坚持改变。
0: 嗯嗯，
1: 有的孩子在这个治疗过程中，他会不一定都是好的过程、
0: 嗯，
1: 他会有一些这个信心不足的时候。
0: 嗯，
1: 是的，但
0: 是
1: 呢，通过我们这个不停的沟通、
0: 嗯，
1: 我觉得他能够达到现在好的结果，是彼此共同努力的一个成绩。所以说是他对我们放心，我们是对他啥呢？付出。
0: 嗯，
1: 是这种。
0: 嗯，也就是说，其实这25年间，你觉得可能我的选择是对的， 我可能还会继续坚持这条路。
1: 如果现在重新说再去选择职业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行业我还会再去做。我认为不但给别人带来了光明，给我自己带来了幸福感。无论是家庭社会啊，还是说各个层面，我觉得这件事情光明的产业还是我们一直要坚守的。
0: 是的，所以我们不后悔我们当初的初心。
1: 对啊，
0: 不后悔我们的来时路。
1: 对、
0: 那今天这样，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屏幕前很多家长想问的。您看您从业25年了，如果说只能给这些父母一条最核心的护眼建议，您会说什么？
1: 那就是预防大于治疗。
0: 防大于治。
1: 对，防大于治。
0: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而我们的益士顿这些年也一直在坚持这句话。
1: 对，
0: 防大于治，我们是可以治的，但是希望大家更要注意防。
1: 对，
0: 防范我们眼睛出现任何的风吹草动。
1: 在这个防的过程中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说是你一直在强调治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是个结果。防的过程呢是一种陪伴。因为什么呢？因为防主要是用于小孩，孩子他为什么叫小孩？因为他没成人，所以说我们需要家长是防这个防的过程需要陪伴式的一起成长。因为不能说因为一学习家里说的你这个作业家里就闹得很麻烦。那我们在这个防的过程中呢，我们要给他一种可以落地的方法，可以共同享受这防过程中的一些快乐。而不是因为得了这个最后说的度数有多大之后，我们来纠结这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陪伴很重要。那你陪伴的过程中就是共同找出一个你们认为近视防控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大家长和孩子达成一种共识。
0: 对，因为孩子还小嘛，他可能很多的这个思维他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你在陪伴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孩子会有哪些问题，我们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所以您说的这点非常好，就是防大于治的同时陪伴也很重要。
1: 对，陪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能帮着孩子看出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而不是说是一定是孩子错的，也不一定是家长是对的。
0: 能感觉到这个在眼科坚守25年的这个光明医者他的身上这个责任与爱心。也非常感谢李总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自己的故事，分享这么多关于眼部保养的一些常识。其实就是你像平时我们说的责任，责任就是要亲自去耕种，亲自去栽田，而不是在旁边观望。
1: 对，
0: 所以李总就做到了这点，我们要亲自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步，也要做好我们的本职，承担起我们的社会责任，不辜负每一份托付，不错过每一次让你看得更清楚的机会。
2: FM927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Love Radio 92.7。
1: 欧亚商都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2: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1: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3: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4: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5: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6: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7: 我爱中国，
6: 共筑一个国，
1: 共爱一个家。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一点钟，
1: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Hey, 你知道吗？一杯珍珠奶茶要是喝不完，分四步才能完全扔掉。首先要把奶茶倒干净，之后把珍珠倒进湿垃圾，然后把杯子扔进干垃圾，最后把盖子扔进可回收垃圾。环保新选择，从现在起关注垃圾分类。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00。

0: 18: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Dyla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Love Radio 92.7。
1: 欧亚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2: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98.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

0: 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No music, no life。
1: 欧亚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2: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

0: 相信。
1: 16:40啊，这里是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雅诗兰黛的五件套以及欧舒丹的护手霜，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快到七夕了，今天商城宠粉放大招，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直接超低价开抢，修护抗老提亮维稳，全程拿捏，都是专柜常年断货的狠货。平时买一瓶精华啊，就要上千块，现在整套拿下来只要799，只要799。雅诗兰黛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大美妆大牌，它火了几十年，不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是它的忠实粉丝，都是它忠实粉丝。那商城七夕礼预计雅诗兰黛修护五件套全都是大正品大正装，只要799，不到800的价格，一次带走五大正装，平时想都不敢想。那这次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落地费享受汇率优势和税费补贴，所以才能够给到大家799这样优惠的价格。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效期到28年，限量福利，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去下单。

0: 107. No music, no life.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呢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呢，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3: 您好，
1: 欢迎张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啊，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那素邦律师时间呢，是我们927的一档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为您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进行抢线，持续来电进行法律的咨询。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呢，如果在您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时候呢，您就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哈。那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首先哈，让我们请进第一通咨询电话啊。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请讲。
3: 我问一下我租房的事儿，就我租了一个房子楼房，然后跟他签了3年的合同，每年是年交租金。我现在已经住了将近5个月吧，还剩7个月的房期租期。但是他那个邻居吧，就是哎呀扰民太严重了，楼上那孩子呀当当跑，两人干仗什么的。导致我现在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像焦虑似的，然后总上医院看。平常吧，一直我在群里边也跟他家沟通吧，好一会儿，明天还不行，就这样完，我后来都报警了，太严重了，他家我报警了，警察来也好使，警察走还是不行。完，我现在就跟房东说了，我说这房我住不了了，我得搬走，因为我还要考研呢。完了，你说这也学不了习呀，成天也睡不着觉。完了，房东，我跟房东说，我说我搬走的话，我就是那提前你给你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房租呢，我给你交完，你就留着你去找别的租户。完了，押金我也不要了，剩下钱你给我退回来就行。他呢就不同意，就意思说的，你搬走行，你一直得到我把房子租出去，你才能那个那啥，你剩几个月钱给你退几个月钱。我现在在他那儿还有将近20000租金呢，我想跟他打官司，我就想问问律师这个事儿得怎么办。
4: 嗯，听懂了。首先呢，您现在叙述的这个情况并不是强行解除租房合同的一个法定理由啊，就是虽然楼上刚好可能是影响了您，但是这个达不到说房子不能使用，正常不能去住啊。如果说这房子是有问题，这房子呼呼漏水像水帘洞似的，对吧？这个时候我们不租是房主的问题。但现在呢，我们虽然说认为这个房子太吵了我住不了，但在法律上来讲这个没有办法界定啊，就是他应该达不到这种方式，否则的话您直接起诉楼上邻居也能赢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您强行的单方面解除劳动解除这个租赁合同是您的单方违约，房主是有权拒绝的，所以这个时候协商，如果协商不成，正常你要强行解除就违约之后要给人家房主赔偿损失的，这个损失有合同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的话 按照实际损失，而且你现在我说就是不想履行了，对吧？我现在就是不想租了，人家房主就是不同意，那这个也是有权要求按原合同继续履行的，所以这个事儿不建议你打官司，好吧？目前你现有的这个证据不建议你通过诉讼去解决了，跟房主好好协商一下，然后你跟房主协商允许你转租，这样的话你找一个中介，就是他房主租的时候他可能没那么上心，那您自己找个中介啊，您现在找往外租一租，等到联系到了这个人，对吧？跟房主说，那你看我们现在能不能换个租户啊？这样的话能减少您的损失，好吗？
3: 哦，那行，太好了啊！好，那您说办一下。好，谢谢律师。
1: 好啊，那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哈、啊。后续如果有法律上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添加速邦线下的服务微信哈，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嗯，好，跟您说声再会哈、啊。好，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好朋友们呢，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依旧来和我们的张莹张律师来进行电话上面的沟通。您可以呢拨打电话啊04318581533。85815266，那持续来电来咨询法律问题哈、啊，我们的张莹张律师呢会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那么我们的速邦律师时间呢，也是希望在节目的进行的时候呢，可以关注到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啊，像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啊、合同纠纷啊、消费纠纷啊、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那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哈、啊，04318851533、85815266啊，这两部电话呢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的。那如果呢您在开车或者说是这个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您也可以呢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哈。那么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您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去讲哈。那么张莹张律师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张莹律师呢，是我们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执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专业服务的方向。那也是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啊、医疗纠纷案件的工伤赔偿案件啊，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也属于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机会非常的难得。好，那现在呢，我们此刻呢，请您到的是打进85815266的这位好朋友啊，您好，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啊，你好，
1: 哎，这位先生哈，好的，您有什么咨询一下吧，您讲。
5: 我想要的就是那孩子工伤受伤了，他那住院的，完了他那咋赔付的？
4: 嗯，听懂了，孩子在工厂受伤了，先看是不是工伤，如果是工伤的话呢，我们工伤的赔偿是您住孩子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啊，然后还有呢，住院期间单位应当派人来护理，如果不派人的话，给个护理费啊、伙食补助费等等，异地的还有一些差旅的相关的这样的费用啊，异地就医的。那我们同时住院期间，包括出院之后，因为受伤不能工作了，这个时间可以要停工留薪期的工资，一般不超过12个月啊。如果超过12个月，可以去相关部门要求认定延长。那延长一般不再超过12个月，有最多24个月的。停工留薪期就是这工资是要给的，不上班也要给钱啊。然后还有恢复之后看什么情况，如果没有后遗症，那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钱就赔偿也就到位了。如果说恢复之后发现有后遗症的，那可以做申请我们的伤残劳动能力等级鉴定，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伤残鉴定，这不过它是属于工伤的啊，1到10级啊，这个是可以要3个一次性，一次性医疗、一次性就业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啊。还有如果说伤得特别严重还不能自理了，还可以要相应的这个护理依赖的费用啊，大部分不能护理，不能自理啊，部分不能自理啊等等啊，这个是可以要相应的费用的啊，根据伤情去计算就可以了。这些费用缴纳了工伤保险，有工伤保险基金的单位出，如果没有缴纳就由单位来出，好吧。
5: 他出院的时候用不用给那跟那公司跟那厂子签下合同啊？
4: 签合同是可以的，但是我建议你好好看看怎么签的，因为往往一般像这种啊受伤的情况下，单位可能会不承认是工伤啊，他会说是一个雇佣啊，或者是用一些其他方式减除自己的责任。我还见过有单位跟员工签，说是这个员工自己受伤的呀，啊，我就给你多少钱一次性解决等等啊，所以说签可以，但是看签的是什么，对我们不利的我们就不签。 啊，同时呢，你还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期间内，先确定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跟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还有呢，你这个受伤什么时候发生的这样的证据，因为避免将来单位不认账啊。再建议一下，就是工伤这块一定要跟医生说，我们是工伤，你要用走的这个，不要走个人的医保啊，要走工伤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啊，而且你要看一下，尽量使用工伤医保目录范围以内的药，因为超出部分可能还会自己要负担一点啊。这个是就比较细节的东西了。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大量的案件，知道哪儿容易爱出事儿啊，所以说提示一下。然后可能记不清，因为好多我们做工伤的人都是，平时普通的这个打工者，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记不住，当

0: 较快，以后记不住稍后加微信，我们会把它整理成一个相关的注意事项会告诉你，或者是你平时以后不知道了，我发个微信问一问，我们能帮忙的尽量帮您去给您做个简单的解答，好不好？
1: 好了好了，谢谢。那啥，那就是说出院的话得找一单位出院，是不是？
0: 不用等出院，实际上工伤这块单位受伤之日起，单位应当给你申请工伤。如果单位30日内不申请，我们员工就可以申请了。那你看病要看得快的，可能30天内就出来了；要是慢的，30天内没出院的，没出院也不影响我们要相关待遇了，医药费啊，该给的这些钱啊，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要了。而且要把工伤这事儿先确定下来啊。
1: 哦，
2: 好的哈，那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哈。后续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刚才张律师所说的这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
1: 是吧？
2: 对对对，是的哈，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哈继续咨询，跟您说声再会啊。好的，嗯，好的。那么节目当中呢，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您有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233哈，8581-5266，两部电话为您开通，持续来电来咨询法律问题。继续来接听今天的另外一部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您还在电波那一端是吗？先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好吗？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能这个。哎，好的哈，请讲。能听见，你请讲。
3: 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婚前跟我老公买的那个房子，然后是贷款的，然后后来由于跟就是中介闹点矛盾，然后写成了一个我对象他爸的名字了，然后我拿了3万块钱，然后房子就是没有写我的名字，这种情况的话属于是婚后财产吗？
0: 嗯，不算。这种情况下很难认定为婚后财产，因为如果单纯从产权证的角度来讲，别说婚后的，都不属于你们夫妻的财产啊。写的是老爷啊，这个叫老公公的名字啊，那这个时候属于老公公老婆婆的财产，你们俩没有权利去对这个房子去进行分割，也没有权利去要啊。那你这个想说我出钱了呀，好，拿着你的出钱的金额先去定性。如果是我孝敬老人的钱赠予的，对不起，白给了，你不要了。如果是借的，我可以要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小两口由于什么，这个通常是老两口岁数大了想买房子，可能是贷款办不下来，然后用小两口的名字贷啊。如果是这种啊，就是真的是借别人名字买房的，需要额外取证，这种取证特别难，最好需要能够取证证明我们有借名买房的协议。所以我们之前呢不建议啊，就是我们谁买房子就用谁名，这是最好的。但是有特殊情况，我非得需要的时候，建议你签一个借名买房的协议啊。这种协议可以买房时当时签。你现在呢，如果说双方也都认可，我们现在再写一个情况说明，写一个借名买房的协议也可以的啊。这个将来比如说我当时没钱，现在哎呀，我这是借姐姐名买的房子，现在是没什么事儿，我怕万一未来姐姐跟姐夫要闹掰了，这房子能不能分我家房子呀？那这个时候，现在听到广播的，赶紧来找张律师，我给你出个协议，跟姐姐姐夫签一签啊，也能保证你的这个相应的权利啊。所以说，这个一定是要涉及到财产的，好不好？
3: 谢谢律师。
2: 好的，那就先为这位听众解答到这里啊。如果后续有任何的问题还想要进行继续沟通，可以来添加微信246-3456啊，246-3456，跟您说声再会啊。好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上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直播间咨询电话0431-8581-5233啊，此刻呢8581-5233为空线状态，您可以来进行咨询。好的，那我们请进下面这位打进8581-5266的好朋友华先生，您好。
4: 是我吗？
2: 是你的。请讲。
4: 律师啊，我那个你好主持人，我那个那在欠老板欠我那个欠条6年了，我没立案，说时不时效。
0: 听懂了，我先告诉你，不失效，但是有风险啊。这个好多人说是张律师到底啥意思？我统一给大家解释啊，这个欠条呢，我们并不是说我到这期间就失效了，但是你失去了一个可能的胜诉权，也就是对方如果以超过诉讼时效抗辩，对方就是你起诉的时候，这时候你把能不能赢的权利扔给对方了。对方现在说我不管，我没钱，那我法院也可以判。但对方如果说我不管，因为过期了我不管，那完了，只要有这个理由过了诉讼时效了，你可能就输了。 啊，但是这个诉讼时效是不是无解？也不是，这六年你有证据证明我朝他要过，每次要诉讼时效都往后延，往后延长啊。原来最早的是两年，现在民法典呢，这民法总则这块已经改成三年了。所以你只要有证据，你这个就能要；没有证据，对方要不提过期了，你也能要，听懂了吗？能不能要？能，但是给自己是不是多了点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啊，要这种借款的一定要在诉讼时效内起诉，这个时候我们胜算更大啊。
4: 谢谢，表示感谢啊，知道
2: 吧？嗯，好好跟您说声再会啊。好的，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法律上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和沟通啊，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您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呢都将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此刻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啊，有朋友发来了一些留言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一下张律师，他说我买了一辆二手车，没签合同，微信交的定金，交完他微信说明后天上牌，上完牌大概是三天后可以过到我名下，现在已经过了他说的那个时间，第六天了已经，我能要定金吗？现在给对方打电话也不接，我就直接起诉就可以是吧？
0: 嗯，可以起诉的，而且呢，合同当中已经约定了交付时间，现在对方没有交付，属于对方违约。现在对方违约，您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了啊，并且解除合同之后呢，我们要求返还定金是可以的啊。这个是您的权利啊，如果说对方确实不能履行了，您这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的啊，能协商协商，协商不成起诉就可以了，准备好相关的证据到法院起诉，并不很复杂。
2: 好的哈，那么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哈，将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提出来，我们的张律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直播间两拨热线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啊，此刻呢，我们接近听众朋友哈，您好，
5: 是我是吧？
2: 啊，是你的，请讲。
5: 那个这样，我弟弟吧，跟他媳妇结婚是三年，然后吧，最近吧，他就也就是看那个电视，这个那个孩子。不像什么的，他就去做那个 DNA 了，发现的孩子不是他的。完了，现在媳妇呢也承认了，说这个孩子怎么怎么地的。但是呢，我弟弟想跟他离婚，想说啥问题呢？就是说想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可不可以让那女的净身出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孩子啊也是算是抚养了13年，他可不可以跟那女的另外要抚养费？就这么个问题。
0: 听懂了，我先跟您说净身出户这事儿啊。现在孩子不是自己的，这个是个实锤的婚姻，对，有过错啊。这个就是他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了，对吧？啊，他不能说这个是我做试管的，我做试管他都没经过我同意啊。然后这个呢，我们是可以要求对方来确定有过错的，但是不一定达到净身出户，因为法律上几乎就是没有净身出户的这个词儿啊。我们说的少分或者不分，有过错给赔偿，这些都有，但是给多少根据情况定。这个净身出户的难度会比较大，但是一定是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候有影响，而且要求他给咱赔钱，这个是有的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能够证明事实不是他本人的，那我们就可以要求啊对方支付抚养费，不光是抚养费，还有精神损失费呢，这也可以要，对吧？那我对这个孩子除了我抚养花钱了，我还投入感情了啊，这个也是可以要的。精神损失费这块吧，适当，不会太高，但是我可以主张抚养费这块按照标准也是可以要的，这都可以，好吧？
5: 啊，那我明白，我提的头一个要求就是说，可以协商。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补偿那块是必须补偿的，是吧？
0: 是的，就这块要给的啊，因为这个孩子他不是亲生的啊，他没有抚养的义务，那这个时候对方是要把这个钱拿出来的啊，这个钱。可以考虑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离婚的时候一定去处理了啊。
5: 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谢谢你。
2: 嗯，好啊，跟这位先生说声再会啊。 好的，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233，此刻为空线状态，大家可以来进行拨打哈。那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遇到了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来跟张律师来进行沟通哈。好，此刻呢，我们请进打进85815266的冯女士啊，您好，冯女士。
6: 哎，您好。
2: 啊，请讲。
6: 这是上次的。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林地被那个国家建那个高铁占用了，占用了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占了30亩，但是我们就一直理赔了，就没去理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高铁现在占了3年，也就用了3年了之后，它已经扩了一部分，它已经用了3年，我们中间发现的。然后呢，它可能接下来还会继续使用，我就想知道，因为之前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嘛，但是它私自又扩建了，是不是再重新给它拟一个新的合同，还是说因为他已经拟用了3年，接下来他扩用的那个还会一直使用，还是重新拟合同这样子？
0: 听懂了啊，如果是被征收和征用，它是两种，征用呢是临时的，到时候还会还给你啊。那这个时候就是先多长时间补偿，双方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可以走评估。然后如果说已经在原有合同范围内了，就是那个补偿了说3年还在继续，那我们还可以再要钱。啊，如果说原来的面积是30，现在又扩了，那扩的部分我们也可以要钱，都可以的，这个是可以再继续协商的，因为他只要确定他征用了啊，那我就应该有补偿。如果没有征用的相关文件啊，那我还可以要求他恢复原状，还给我，并且赔偿我损失啊，赔偿这期间的在占用费等等啊，取证就可以了啊。
6: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说也是可以给我们恢复原貌，但是恢复原貌可能大概就是10年以后了，到时候这个再协商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可以的，你们可以现在
6: 协商
0: 恢复对，也可以到时候恢复原貌之后是否能够恢复，是怎么情况都可以。我建议你就现在就协商一下，因为这段期间的使用费用等等啊，包括要征用未来恢复原貌的时候的相关的成本呢、啊，是按照当时的市价呀、啊，还是怎么去确定？你都可以啊，协商不成现在就
6: 啊。现在吧，就是对方那边工程那边也是这么说，他说现在吧赔付可能比较难，因为可能也继续会扩，他说也是等着工程10年以后结束了最后再去谈这个。我就想知道到时候会不会中间会有法律问题。
0: 不用等到那个你现在想要也可以，因为他从征用之前就应该先跟你商量，而不是用完了之后统一跟你算总账，明白了吧？
6: 你能私自扩用的呢。嗯
0: 啊，是征用你还可以不同意，因为你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审批手续，无论是征收还是征用，这个政府行为是要有相应审批手续的、嗯、如果没有你就可以有权拒绝，现在就往外撵他了啊。
6: 哦，明白了，谢谢啊、
2: 嗯、
6: 谢谢律师。
2: 好的哈、啊、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进行沟通和咨询的话，可以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哈，2463456啊，2463456啊。好，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哈，跟您说声再会。
6: 好，谢谢。
2: 好的哈，那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持续来电呢，来咨询法律问题啊，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这两部热线电话哈。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有好朋友这个提出了问题，他说：“律师您好，我这是没结婚呢，男朋友呢他想全款给我买个房子，因为我怀孕了得养胎，然后男朋友爸妈也支持，我就想问这个房子，哎呦，这是被他的这个媳妇儿知道啊，怎么能让这个房子变成合法给我的？我也知道我不占理，但是他老婆呢不能生，我要给他生儿子，不能啥都不要吧？啊，问一下张律师。
0: 听懂了，怎么能合法让他跟他老婆离婚？离完婚之后，他即便不跟你结婚，赠与你都合法。但是如果他不离婚，他赠与你的这个财产属于他们之间夫妻的共同财产，人家老婆是有权追的，违反公序良俗，并且侵犯他合法配偶的权利，明白吧？这个时候你怎么都不能让你变成正规的，这个事儿张律师就有办法，我也不告诉你啊，因为这个东西这违反公序良俗。你要是说我生孩子不能白生，你要么让他离婚，对吧？给你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和程序，对吧？否则的话，您在这个法律上是不受保护的啊。孩子受保护那是孩子的事儿，您不受保护。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他确实想给你啊，想给这笔钱，夫妻共同财产不行，他父母可以，父 父愿意赠与你，这是可以的，因为不侵犯媳妇的权利啊。这个财产呢，将来他媳妇是没有权利拦着他公公婆婆给别人钱啊。但是如果能够确实一个孩子生下来了，人媳妇告你重婚罪，或者人媳妇说你们这个有过错啊，你让那个男的哎受着他，或者是你跟这男的共同花钱了，这媳妇都能往回要，人家原配是受法律保护的啊。所以个人建议你慎重的考虑要。

0: 要不要生这个孩子啊，要不要去处理这个事儿，你自己考虑。张医师，这不做任何道德评价，我只告诉你法律的结果，好吗？
1: 那就先为这位听众朋友解答到这里哈。如果呢，我们其他的好朋友如果有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咨询哈。那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先到这里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再回来。
2: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帮律师时间。
3: Love Radio 92.7。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927
2: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推出速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这里是速邦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呢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速邦律师时间呢是我们927一档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您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么此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刚才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了问题，这里呢想请问一下张莹张律师哈。他说，您好张律师，我想咨询一下，我爸开电动车与小轿车发生车祸，交警判定双方责任，请问一下，小轿车发生的刮蹭需要我们赔偿吗？
0: 双方都有责任，是双方要对对方进行赔偿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车是个55的对等责任，那我们的车损失5万块钱，他的车损失20万，好了，我的5万2万5他赔我，他那20万10万我赔他啊，这个是互相要赔的啊。所以说如果你有责任是要赔对方钱的，不是说我们受伤了我就不赔他了啊，但这个统一加在一起算，然后根据责任比例互相承担啊。而且保险公司在这里边要先赔，有保险的保险公司先赔，保险公司赔完了剩下的才是车主和司机的啊。
1: 好的哈，那就为我们这位听众解答到这里哈。如果您后续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详询的话呢，也欢迎您哈，可以就是收集一下手里面现在目前拥有的一些资料，然后呢跟我们的律师来进行微信的沟通哈。我们微信里面呢可以搜索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在节目当中再次温馨提醒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哈，那么我们的张莹张律师呢是我们速邦律所的这个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服务方向，也是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的丰富哈。今天呢，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的难得。我们也欢迎好朋友们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关注着大家的生活，特别是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这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如何解决了，也欢迎大家呢直接以 热线的方式来进行沟通，您可以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呢，您也可以通过这种文字的形式来和我们进行沟通。

0: 您可以把这个您遇到的这种问题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然后发送至我们的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里面搜索就爱927之后呢，就可以呢找到我们的官方的微信，然后呢你可以呢关注留言就可以了哈。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呢发送了留言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他说，您好张律师，我朋友欺骗我说信用卡要逾期了，我好心帮他，让他还进去马上还我，他还骗我说一下子取不出来，其实呢他把钱取出来拿去上网去参加这个不良的一些活动了，现在呢8万块全部没了，让他还他还不还，他还一直拖，用同样的理由去骗另外一个人从网上借钱给他，现在钱还不还，我该怎么去维权呢张律师？
1: 抓紧时间起诉啊，你有这个转账的记录，并且呢有微信聊天记录，比如他给你打欠条的是最好的，没有微信的通话录音等等，证明他确实你借的钱了啊，抓紧时间起诉，然后查封他的这个名下的这些财产啊，要求他还不还，把他列为失信和限高啊，用这样的方式。好多人问我张律师这算不算诈骗，现实当中这个小案诈骗立案太难了啊，很难构成诈骗，但是民间借贷这块应该是符合的，那我们现在保留好，赶紧保留好相关证据起诉他，你起诉他了，他被列为失信限高了，相对来讲可能也帮了其他朋友，不至于再要被他骗了啊，这个起诉吧啊，去的下手越晚，钱要回来的可能性就越低，因为到最后他欠别人的钱，可能谁先要他先还谁，对吧？谁着急的先还谁，你这拖到最后他什么钱都没有了，你会更难受，好吧？
0: 那这位听众，如果你有哪里还不了解，然后或者是您需要了解更多的一些手续啊，或者说是继续沟通啊，您都可以呢选择添加速帮的微信啊，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啊。我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拨打着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此刻呢85815233呢，我们节目助理正在沟通着啊，那大家可以来拨打85815266来进行持续的来电。好了，那我们请进打进85815233的这一位谢女士，您好谢女士。
2: 哎你好，我刚才听你们那个电视台的一个广播了，我有个这么个事儿，我因为我咱俩能加微信吗？
1: 嗯，可以，稍后您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啊，可以的。
2: 我不会啊。
0: 您这样，您可以先讲您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好吗？
2: 因为我家邻居吧，原来吧哈，跟我爱人关系挺好的，完了然后常照顾爱人，完了我在上海，完了我回来之后吧，他家就遇上事儿了，还他儿子，就是摊着官司了，还是贷款还是咋回事啊？完就要上他们家来，就是银行吧，上他们家来管他要钱干啥的哈？完当时吧哈，他家两个孩子。他儿子是离婚了，他父亲呢就常在我家就说一丝房屋一间地屋一垄怎么地啥的，完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冲动，连续从一月几号开始一直管人家借人家钱，借了27-8万，现在才每个月还我3000，现在才还了2年多吧，才还了将近4万多块钱吧，我那总说，因为我听你们直播就暂时那啥，完我就寻思我就跟他们家说了，我说的看我家遇到困难了，现在我爱人也去世了，完我家孩子贷款也交不上买房子，我说你们想办法教教我，我现在老多律师了，我说我想咨询一下，完他说的姐我不是说的咋的啥的哈，就是你咨询我也没钱，你叫我们家活呀，就这么说的。
1: 嗯，
2: 你说
1: 怎么了？借钱借钱不还还有理了是吧？啊，保留好证据，您借他多少钱的这个相关证据，然后起诉他啊，然后起诉的时候同时做财产保全，他说有没有不重要，重要是我们让法院去查一查，如果说这有我们就扣下执行，如果没有把对方列为失信和限制高消费，你以后你就活你出门高铁不能坐，飞机不能买啊，这个是可以这样的啊，建议你就是起诉吧。借钱的事张律师统一都是这个建议，抓紧时间能告就告啊，你因为你越等他也不想还钱啊，你要是有了这个起诉判决我可以是
2: 没你有差你话哈，因为我年龄大了，
1: 你说
2: 好朋友打通了，我挺激动的哈。他家吧，人家这么说的，我也不是不还你。他妈吧，我今年是74岁，他妈比我小一旬，那就是62岁呗。 他妈他爸爸，就是他爸打工的钱每月给我3000，他们家的工资呢和他老头工资和他的工资呢，他们家生活完了，他儿子吧找个对象，现在在搬到我们那头那条去了，完了然后我看他家又装修干啥的，完了这是人都是人家这个儿媳妇的，跟他家没关系。再说我们家每月都还你3000，不是不还呢，我现在有借条。
3: 我知道借条谁签的字，爹妈还是孩子？
2: 儿子呗，他儿子借那啥签的字呗。
3: 儿子签的字，我告诉你说啊，现在结婚了，儿媳妇挣的钱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啊。起诉的时候家里这儿子家里有房啊，没登记不行，得登记啊。法律上叫夫妻，得是登记的啊。没登记这个，我们在法律上不认为是夫妻，叫男女朋友啊。
2: 对的啊。
3: 嗯，对，然后我能告诉你的是啊，这个时候让儿子爹妈都签上字，共同还贷或者承担担保责任，谁有钱谁还。他天天欠钱，每个月还3000就有道理了。正常来讲，我帮你是你困难的时候我帮你，现在我想用钱，你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全部给我，对吧？那你还3000，
2: 他家
3: 没有，我不告诉你了，起诉。确定看他是真没有还是假没有，对吧？如果要是假的没有，法院能查出来，你这个事儿就能执行啊。如果说是真没有，可以把他列为失信，限制高消费，让他难受，他以后想贷款也还不上，对吧？那这个事儿是你的权利，你拿到手之后，你想说我不要了，你再说，否则的话，你还有别的办法吗？你就只能听他商量。那你我建议啊，所有借款就是。他要是没有态度，拿不出态度来，我就直接起诉他，把主动权放在自己手里，好不好？
2: 我主动借人家的。
3: 你说什么？
2: 我主动借人家的。
3: 你主动借？怎么的？主动借了我帮个忙，现在我朝着要不对吗？
2: 哎，要我说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家里现在就我这一个人，我老伴去世了，孩子在外地。你说我家孩子买房贷款啥都交不上，我都要卖房子了，到这份上了。人家说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当时借我们家钱的时候，那个我们感谢你。那现在我们也还不上，我们咋办呢？现在我们也不是不还，每月还你们3000。你说我都
3: 还不上，想办法呗。我现在这事儿咱不反复说了啊。第一，我主动借钱不是犯法，我主动借钱不是活该，我主动借钱是我好心，怎么还能让好心的人受罪呢？对吧？然后他有没有钱，别听他说，你起诉之后申请法院去查。他有可能没跟你说实话，他要是真过不下去了，咱也原谅他，对吧？但是如果他有钱，他自己吃喝玩乐吃的挺好，就不还你钱，那凭什么？
2: 按你话，我起诉上哪起诉去？
3: 去法院啊，法院，您可以去被告所在地，就是对方欠你钱那个他家那些邻居嘛，应该你们都在一块儿啊，你的所在地和被告所在地都在一块儿，那应该就是你们所在的这个法院就可以了啊，去法院起诉立案就行啊。
2: 大约得多少钱？
3: 看你要多少钱了，你现在还20多万的话，起诉没多少钱，起诉20多万应该1800块钱的这个诉讼费吧，赢了之后还得对方给你掏。
2: 啊，你说这咋整？我愁坏了，我也不知道上哪起诉去，咋的啥的。
3: 您这样稍后加我们微信吧啊，我告诉到你这个事儿该咋办，详细的指导您啊，您岁数也挺大了，好不好？
2: 是的，
0: 这样
2: 你看这个，我这电话号不有吗？完了你加我微信行不行？
0: 好，这样啊，我们这位女士，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节目助理已经留下了哈，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我们会跟您取得联系的，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客气了哈，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可以吗？
2: 可以。
0: 好，那跟您说声再会哈。
2: 谢谢你们
0: 啊，客气了哈。好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哈。如果呢，我们刚刚的咨询过的一些听众朋友呢，已经对您的情况有所了解了的话呢，您可以自行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来进行接下来的法律咨询。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电话的咨询。那节目当中呢，我们法律问题呢还是比较广泛的哈，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您都可以呢来进行咨询。我们的张莹张律师呢也是非常专业的主任律师哈，也是擅长于各种这个，在节目当中大家都能够听得到哈，非常的专业。那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呢持续的这个用这个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的话是比较方便的。那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您就可以呢编辑文字啊，然后发送至呢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 之后留言就可以哈、啊。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您进行专业的解答。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0: 中，还有好朋友发来留言，啊，他说：“您好，张律师，五一的时候呢，在游乐场摔骨折了，当时因为需要手术，也没意识到游乐场有责任，觉得自己不小心才导致的，所以就走了医保，然后呢，谎称是下楼摔的。出院之后呢，得知游乐场是全责，而且有保险。至于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再没法要求游乐场赔付？一旦要求赔付，会不会涉及我骗保？”
1: 首先呢，确实存在了骗保的情况。保险公司正常医保的这个，我们要求的是自己生病或者是我自己不小心意外导致的，保险公司才赔。如果有责任方，应当不启动医保啊。但是你这个呢，大多数老百姓我们不是真是不了解这个法律，也不太懂，就是法这个医生问怎么办呢？就是自己不小心摔的啊，他也没想到说我还能告游乐场，他主观上没有故意，所以这个时候不会按刑事责任判你，不会按找骗保去判，但是要求一般话会要求你医保退回，把医保的那个账户走医保账户退回，然后这钱你自己交，交完之后去向对方游乐场去主张，这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医保现在退回可能也很难了，但是不是说这种情况我不能主张了，但是医药费这些地方主张不了了啊，我主张其他的，我的这个误工啊、护理啊、营养啊，如果够伤残了，残疾赔偿金呢，我还是可以向游乐场去主张的啊，这个也是可以做的。但是也想借这个机会提醒一下啊，如果说我们发生交通事故了、发生工伤了，或者是有第三人侵权被人打了，像这种在营业场所受伤了，你想要追究对方责任的时候，他这个不符合我们启动医保的条件啊，在交费的时候，在住院看病的时候，一定跟大夫说清楚，这样大夫就不给我们起医保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了，好不好？
0: 好啊，那就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哈，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线下添加微信2463456继续来进行沟通哈。那么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您可以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两拨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那么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文字上面的一些叙述哈。这位听众朋友呢讲到了，就是想问一下张律师，他说我想问一问，我已婚了，那现在目前呢是打算离婚的状态，但是我怀孕了，也打算打掉啊，能诉讼离婚吗？让男方赔偿我打胎费或者更多的金额。他婚前呢以他姐姐名义买车，实际钱是他自己付的，目前婚后贷款呢还是我们共同还，这个我能拿回赔偿吗？
1: 听懂了。首先呢，这个怀孕期间不允许离婚，或者是说刚哺乳期内不允许离婚，不是针对女方的，是针对男方的啊。就是男方在你妻子怀孕的时候，他是一般其实离婚法院是不判的，但是女方说我就是不想跟他过了，可不可以离？可以的，这个您现在可以提出离婚啊，没有问题。然后我们没有规定说这个时候要给赔偿，但是在离婚时分割共同财产和需要相应的财产费，包括您看病这些费用啊，那我都是可以从夫妻共同的财产里支出的啊，我支出那这个是可以合法的啊。然后呢，在分割财产的时候，法官可能也会考虑，但这个并不是过错，不是说一定考虑的，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法条说女方怀孕离婚了啊，怀孕的时候离婚我要多分，也没有任何这个在这考虑说女方流产了我离婚的时候多分，但是一般法院会酌情考虑。如果说您没有终止妊娠，孩子生下来了，他爸爸照样要管，要承担抚养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您自己考虑啊。然后呢，离婚也是有权的，这块给你解释清楚了。然后咱们现在说房，说车，车法律上目前为止看到的是落在姐姐名下了，这个时候离婚是不分的。因为不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你想分，你说我现在有证据证明这就是我的，可以。我们刚之前还是有一个买房的，我告诉你啊，借名买房，借名买车，建议签书面协议，你拿着这书面协议就能分啊。只要是有当年有这个协议，现在没有，你需要额外举证，拿掉你丈夫的银行流水，证明这钱是这么走的啊，能证明就能分，证明不了就分不了了，法律不能听你说，要看证据。
0: 好的，那么不知道我们张律师的这一番解答，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是否已经捋顺自己的思路哈？如果您后续还有一些问题想要继续来跟张律师来进行沟通的话，欢迎您添加素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节目当中两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欢迎您

0: 是不是我的房子还是我的房子，我父亲的钱归我和我妈妈所有呢？
1: 嗯，父母在婚内给孩子买的房子落在孩子名下了，属于对孩子的赠与，这个你父亲当时一定是同意的啊，他不同意他就应该提，如果他没提就说明爹妈商量好了啊，家里是老妈管钱，所以这房子现在目前为止产权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这个就是你的，不参与分割啊。如果说现在父亲去世了，父母的这部分钱现在要分，要分怎么分呢？父母两个人名下的钱先拿出一半来给妈妈，那个是妈妈的，然后剩下这半是爸爸的，然后父亲的这部分作为遗产再分。如果上面有爷爷奶奶，那就爷爷奶奶你还有你的兄弟姐妹加上母亲共同分。如果上面没有了，就你全家现在就是直系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当中就只剩下您和您母亲，您爸爸这部分遗产一跟您母亲一人一半，不分这房子，房子是你的，不属于他俩的，也不属于他俩夫妻共同，也不属于父亲的遗产啊。
0: 嗯，好哈。那如果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您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啊，没有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呢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来继续添加素邦的服务微信，然后呢继续来跟我们的张律师来进行沟通哈，2463456 2463456。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您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沟通的话，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有一段时间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的哈，0431-8581-5233，0431-8581-5266。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特别的火爆哈，有一位听众朋友，也应该是一位女士，她说啊，您好，张律师，我想咨询一下，父亲起诉子女索要赡养费，如果胜诉，子女需每月支付多少钱呢？情况是这样的啊，我父亲吃喝嫖赌样样来，没有尽到抚养子女的义务，现在呢未满60周岁，有劳动能力，身体健康，目前收入4-5千，但不想上班，索要每月2400的生活费，没有给，以这个为由告我和我弟，这种情况呢胜率多少？如果胜了的话，每月要给父亲多少钱？我和我弟弟还有我们父亲沟通过，医药费用子女均摊，我和我弟弟愿意在父亲回老家不上班的情况下提供生活费800多啊，他也标注了说这个当地的低保生活费，这是当地的低保生活费哈，但是呢父亲不满足，现在要告我俩啊，请问张律师该怎么办呀？
1: 听懂了啊，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电视剧的情节，一般不想给父母赡养费的大多数都是这个父或者母一方在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尽到义务，就属于那种不负责任的家长，反过来倚老卖老回来要钱。我告诉你法律是怎么确定的，第一，支付抚养费的前提条件是老人没有收入来源，没有劳动能力，现在您父亲不符合啊，他有劳动能力也有收入来源，暂时可以不给啊，如果他暂时生病了，我是因病导致我现在上不了班了啊，因病腿撞折了，在家里躺着，医药费啊，这个时候的这个生活费是子女可以给的，实报实交啊，给多有多少咱给多少。如果没有，就在家躺着，他不想去上班啊，又没达到退休年龄，这个他不符合，他生病的概率不高啊。即便是将来岁数大了，因为他一年会比一年长，我们也知道这时候亲爹不管当年怎么样，现在该承担还是要承担的，对吧？那这个时候，即便岁数大了，他确实没有劳动能力了，也没有抚养能力了，法律保护的是让他活着，不是让他吃香喝辣。也就是说，法律一般保护的是参照当地的生活标准，就是您所在地或者是父亲生活的所在地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标准啊，按照这个标准去，不会太高啊。但是我们一定就是说，法律责任是要有的，该给这是要给的，但是并不是他可以无限制的索取，好吧？
0: 好的哈，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这一番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不再接近热线电话了。那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还有一些好朋友在咨询哈，但是您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啊，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那么当然，如果节目之外哈，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直接的沟通的话，您也可以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当然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哈，带着相关的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的面谈。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那在节目当中再次来感谢张莹张律师。

0: 律师的解答。速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再见了，拜拜。
1: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2: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OK， 这里是 FM 九二七，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雅诗兰黛五件套以及欧舒丹的护手霜，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快到七夕了，今天商城宠粉放大招，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直接超底价开抢了。平时买一单精华就要上千块，现在整套拿下来只要799，只要。

799。雅诗兰黛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大美妆大牌，它已经火了几十年了，不少明星博主啊，包括美妆博主，都是它的忠实粉丝。今天商城七夕礼遇雅诗兰黛修护五件套，全都是大正装，只要799，只要799，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落地费，享受汇率优势和税费补贴，所以才能够给到大家799的优惠的价格，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效期到了28年啊，是到28年，限量福利，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六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3: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吼吼，哎。

0: 哦，他们说啊，没有啦。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FM 927

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在所有为热爱奔腾不息的日子里，用音乐拥抱你，长情相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经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如江。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请问你每天什么时候会打字呢？
2: 很多时间吧，
3: 聊天的时候，
2: 或者是工作呀。
1: 那什么时候会写字呢？
4: 用笔写字儿，
5: 签名，
2: 除非是特殊场合吧，比如说登个记什么的，
6: 基本不染心。
7: 当敲字如飞替代了握笔书写，你是否也有过提笔忘字的情况？
8: 您知道犄角旮旯的旮旯怎么写吗？
9: 好像有个九吧。
5: 不会。
8: 那您知道尴尬两个字怎么写吗？
3: 呀，你这一问我的话我还有点懵。
9: 好像也有个九吧。
10: 那没拿笔还真写不下来。
7: 别让汉字的轮廓在你的记忆里模糊，写好点横撇捺，传承汉字文化。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乌雅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